0: 你干的，你这这
1: 这。呀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说几个，再